0: 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5: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G60杭瑞高速公路九类段 K558-00至K55+500处，湖北往九江方向早晨7点进行了中分带修建施工，封闭超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减速。G6001南昌绕城高速路文段，多数路段呢，像 K53+58至K58+00、K23+100至K29+200等，进行了中分带以及护栏流动性施工，双向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至三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九龙湖周边受龙舟赛管制，那么早晨7点起至赛事结束，三清山大道北龙番街至霞埠街段全面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目前安义县部分路段能见度出现了小于200米的浓雾，早晨务必注意减速慢行。
8: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全省天气，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早晨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全省1到2级，江湖水面平原鹤舞阵风3级。江省气象台2026年的6月14号6点45分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晨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吉安、抚州、鹰潭等部分地区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米大雾，注意防范。南昌多云，22度到28度，九江多云，21度到28度，景德镇多云，21度到30度，宜春多云，22度到29度，萍乡多云，22度到29度，新余多云，22度到29度，吉安多云，22度到29度，上饶多云，21度到28度，鹰潭多云，22度到29度，抚州多云，22度到29度，赣州多云，23度到30度。人这一生啊，有1/3的时间在睡眠中度过，优质的睡眠是身体重要的修复期。对此，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谢亮介绍，人体内的单核细胞是先天的免疫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仅仅一次熬夜不睡就影响单核细胞的特征，并加剧身体炎症发生，所以改善睡眠非常重要。要想免疫力好，先睡个好觉。
9: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0: 欢迎光临。
9: 周末在上海，坐上49楼。

0: 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更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80%到90%的旧液，剩余少量的残留液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液，普通的重力换液就足够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引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湾区潮声汇入同一段旅程。

0: 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1: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4: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G56杭瑞高速公路九瑞段，还有这个K558至000至 K55至500处，湖北往九江方向，早晨7:30呢进行了中分带的修剪施工，封闭了超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G6001南昌绕城高速通温段多数路段呢进行了中温带以及护栏的流动性施工，双向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呢可以正常通行。那么九龙湖周边龙舟赛管制受到2026年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的影响，早晨7点至赛事结束，三经山大道北龙番街至霞埠阶段全面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的，受到了2026年的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影响，今日6月14号7时起是赛事结束。九龙湖周边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全封闭路段呢是三清山大道北龙番街至霞埠阶段全面禁止机动车通行。那么单向通行路段是南龙番街试车辆情况啊，由西往东单向通行。在南昌市呢，灌婴路、大厂西路至向湖西路东往西方向封闭施工，请绕行建设西路、水厂路。那么尧舜路向湖实验小学南侧全封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通行。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的厚德精英求是创新。江西人民医院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多云，部分地区呢早晨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风力1到2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呢是3级。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6月14号6时45分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警今天早上南昌、九江、萍乡、宜春、新余、吉安、抚州、鹰潭部分地区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大雾，请注意防范。南昌多云，22度到28度，九江多云，21度到28度，景德镇多云，21度到30度，宜春多云，22度到29度，萍乡多云，22度到29度，新余多云，22度到29度，吉安多云，22度到29度，上饶多云，21度到28度，鹰潭多云，22度到29度，抚州多云，22度到29度，赣州多云，23度到30度。那么很多患有脊髓血管病的朋友早期会误诊为腰肌劳损，对此呢，江西人民医院、中南大学雅香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科内科主任医师曹峰提醒各位，如果您的腰疼伴有双腿发沉，走路像踩棉花，午休后不缓解，千万别当指的普通腰疼，可能是脊髓缺水、缺血或受压的信号，请务必做详细检查。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国家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出台了促消费稳增长的新举措，聚焦扩大内需战略，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推动新型消费。近日，我国在信息技术核心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成功实现了新型量子计算机原型机的高效稳定运行，多项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近日，全国多地深入推进基层社区治理环境，依托数字化平台打造智慧社区，精准对准群众养老、托育、医疗等民生需求。近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网管网络持续完善，各地扎实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修复工程，大力推进湿地、森林等重要生态系统的修复保护工作。2026年6月中旬，江西省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一号发展工程，全省电子信息、VR 等核心产业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段的资讯快车道。
2: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

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更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80%到90%的旧液，剩余少量的残留液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液，普通的重力换液就足够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

0: 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的，受到2026年的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影响，今日6月14号7时起至赛事结束，九龙湖周边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全封闭路段是三金山大道北龙盘街至霞埠阶段全面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那么单向通行路段呢是南龙盘街赣江南大道至三金山大道，视车辆情况实行机动车由西往东方向单向通行。此外呢，嘉岩路求实路口至南山大学嘉岩路校门口路段全封闭施工，直至8月30号结束，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通行，机动车可绕行丰升快速路、前湖大道和南昌大道西。另外呢，在冠英路大厂西路至向湖路西段东西往西方向封闭施工，请绕行建设西路和水厂路。那么 G35 济广高速英瑞段 K1201+00处往英南方向发生一起撞护栏事故，单幅车道封闭。那么 G22九龙湖都九高速 K25+000至K21+00公里处往景德镇方向进行修补坑槽施工，封闭车道，超车道现在是缓慢通行。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京的路上是风风火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一零五四嗨周末，
3: 一零五四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2: 快乐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G35 济广高速公路的英瑞南段 K1436+600往广州方向发生故障事故，目前单幅部分车道封闭。G35济广高速英瑞北段 K1201+100往鹰潭方向发生撞护栏事故，单幅部分车道封闭。今日为2026年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事比赛日，红滩区的九龙湖周边实施交通管制。

0: 三金山大道北龙番街至霞埠街段禁止机动车非动车通行，南龙番街赣江南大道至三金山大道是车流量情况，实行机动车由西往东方向单向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的，关注全省天气，全省部分地区的早晨有雾，风向偏北风，全省一到二级，江湖水面阵风，平原河谷阵风三级。南昌多云，22度到28度，九江多云，21度到28度，景德镇多云，21度到30度，宜春多云，22度到29度，萍乡多云，22度到29度，新余多云，22度到29度，吉安多云，22度到29度，上饶多云，21度到28度，鹰潭多云，22度到29度，抚州多云，22度到29度，赣州多云，23度到30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启动了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密集开展线上线下专场招聘和就业指导服务。近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延续了强劲增长势头，革新技术创新与产业链协同效应持续呈现，各地加快充换电池的基准速度，推准了智能联网汽车商业化应用。近日，全国多地掀起了群众性的今日文明创建热潮，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广泛开展志愿服务与文化惠民活动。近日，全国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持续深化流域协同治理，全面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建设和黑臭水体整治。2026年的6月中旬，江西省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提速，一批重点文旅合作项目相继落地。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
1: 应人民之所急，一路友爱相随。FM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好，北京时间的10:04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应急之声栏目。关键安全你我他，应急就在身边。本栏目呢是江西省首类应急类广播专栏，播出时间呢是每周日的10:00到10:30。好的，进入我们本周应急资讯盘点。首先我们重点关注，6月12号，我省召开了防汛视频会商会，会商研判近期以及中考端午期间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防范应对措施。会议指出，13号开始，我省将出现降水集中期，龙舟水明显，受降水影响，信江、赣江上游、府河等赣支流可能发生接近警戒左右的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超过预警水位。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认清我省将进入集水、降水集中期，重要的关注活动密集举办区和在风险的高发区的严谨形势，牢住思维底线、极限思维，加密联商会合，滚动研判形势，督促各类防汛责任人岗在位，尽职尽责，要切实强化重点部位、重点人群、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安全防范，及时将龙舟活动和中考考点负责人纳入631风险预警校应对象，要强化基层预案，简明实施落实中考、龙舟赛等重要活动应急预案，科学果断的组织转移避险，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保代班制度，严真做好物资转运、装备、队伍力量。

0: 和应急通信保障应急准备。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6月12号，端午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会议视频会议召开，重点部署了端午节划龙舟活动的安全工作。会议要求要以更加严实的措施加强龙舟活动安全防范，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关键环节，依法合规，多措并举，管好人、船、水、岸，加强划前、划中、划后的全链条安全管理，强化气象、水情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科学划定划龙舟活动区域、观赛安全区域，强化人员培训演练和龙舟安全检查，制定应急预案，备足救援力量，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和矛盾纠纷实质化解，确保端午划龙舟活动安全平稳有序。6月11号，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处组织全省应急管理系统进行了视频点名调度，部署近期特别是端午节期间应急值守工作。视频点名强调，当前全省正值防汛紧要期，加之中考、端午节即将来临，文化旅游、交通出行、龙舟赛等各类活动增多，各领域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各地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和临岗在岗代班制度，配备配齐端午假期值班力量，确保值班值守各项工作能落实到位，坚决杜绝违反值班的纪律行为。6月13号，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了关于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预警的通知。通知提到，鉴于当前的防汛形势严峻，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6月13号8时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部门要做好职责分工、预案预定，全力做好防汛工作。从13号开始，我省进入了降水集中期。对此，江西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肖安介绍说，
1: 3到17号暴雨主要位于赣北南部至赣南地区，18到20日暴雨主要位于赣北赣中地区。6月下旬前中期，江西省仍有暴雨天气，我省发生流域性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高，请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
0: 好的，近日南昌市东湖区对防汛工作开展了调研工作，督导组呢先后到了排涝总站、围堤段以及防汛物资仓库等处，实地勘察水情水势、堤防现状、排涝设施运备良好情况，详细了解了防汛物资筹备工作、施工现场的稳患排查、值班值守、应急预案等情况。日前，南昌市在南新鲢鱼为大口湖堤段举行了2026年防汛实战演练。本次演练采取了无脚本实战，结合实操讲解的方式，依次完成险情研判、人员统筹调配、物资转运以及堤段应急抢险全流程的科目实操。此次演练呢，紧贴了汛情实景，检验了应急院和多方联动的处置能力。近期，安邑县组建了专项督导队，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御全覆盖的督导检查专项活动。本次行动创新组组建了4+3专项督导组，其中4个综合督导组负责对11个乡镇街道开展了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烟花爆竹、9+N小场所以及燃气安全、防汛等8个重点领域的综合督查。3个专项督导组呢，聚焦道路交通、房屋市政工程、园区安全工程等3个高风险的领域开展了专项督查。6月11号下午，金鱼市分宜县举办了2026年安全生产咨询日主题活动，拉开了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帷幕。活动围绕“人人讲安全，人人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开展，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详细讲解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隐患排查要点、应急避险以及自救互助等形式。近日，为了测试落实提升萍乡市洪涝灾害防范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萍乡市组织开展了2026年防汛救灾综合应战应急演练，通过模拟极端天气下的洪涝灾害。

0: 态应对处理过程，进一步检验各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和抢险救援水平，牢住防汛安全底线。记者日前从南昌市疾控中心了解到，连日的强降水让赣江等主要河流水位快速上涨，目前南昌已经全面进入了主汛期，当前正值血吸虫病易发期，汛期涉水作业与户外浸水活动明显增多，急性血吸虫感染风险进一步上升。在血虫病流行的江河水域，看似寻常的侵水行为，实则是危机重重。南昌市疾控专家就表示，皮肤一旦接触了含有血吸虫的尾蚴的溢水，尾蚴呢最快能够十秒钟就穿透皮肤进入人体，抢险救灾、水上工程作业等属于高危行为。垂钓爱者同样不能够掉以轻心，像伸手捞鱼啊、赤脚踩水、用河水洗手洗脸，甚至渔具沾上溢水后触碰皮肤，都有可能让尾蚴趁虚而入。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日，今年国家卫健委、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共青团中央、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合开展了主题活动，活动口号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今天6月14号晚上，赣超南昌对阵萍乡比赛中，无偿献血专属方阵将现身活动现场，现场将设置专属致敬环节，向热血奉献的献血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省政府指定了江西交通广播为江西应急广播，纳入江西应急体系，如果听友们遇到任何紧急情况，或者您身边正有重大事情发生，都可以联系江西交通广播0791-8833-277 0791-8833-277。更多的省内外权威应急资讯，欢迎大家微信微博头条关注江西应急广播的官方号。
1: 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2: 应急小课堂，生动干活，平安万家。应急小课堂开讲啦！本栏目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应急侠，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科学避险。汛期来了，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容易引发内涝、山洪等灾害，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这些灾害又该如何进行自救呢？赶紧跟着应急侠一起学习吧。
3: 洪水来了怎么办呢？
2: 如果时间充裕，就应该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材。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救援。逃生时保护好通讯设备，在有通信条件时能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果遇到没有通信条件的情况，可以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特别提醒，不要游泳转移，也不可触摸或者接触高压线铁塔、电线，防止触电。
2: 那遇到泥石流该怎么办呀？
1: 在河边遇到泥石流，要往河两边跑。在山谷徒步行走时遇到，要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上爬。记住，要到平整安全的高地进行躲避，不要在陡峻的山坡下面躲避，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
2: 那遇到山体滑坡呢？
1: 遇到山体滑坡，要赶紧往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者下方逃离。当无法逃离时，要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注意保护好头部。还得提醒一句啊，发现山体滑坡停止后，可千万别立即返回。
2: 遇到山体崩塌又该怎么办？
1: 崩塌发生时，如果你在崩塌体底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两侧逃；如果在崩塌体的顶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者两侧逃生。我是应急侠，应人之急，急人之需。
3: 我是小小娇，与你同声，和你同行，在路上听我的。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105.4，江西总广播的应急之声栏目。国务院日前印发了《现代应急体系建设实务规划》，对“十五”期间提出的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做出了相关部署。规划提出了到2035年建成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大国应急体系，全面实行依法应急、科学应急、智慧应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的安全实现良性互动。6月12号，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民政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召开了2026年重点部位汛期排查专项治理座谈会议，指出了通过开展专项治理活动，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更加清晰，人员转移医院更加完善，应急保障措施更加有力，但是重点部位应在安全度汛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6月13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将基于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汇研分析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6月13号起，南方进入了降水集中期，南方南部至华南地区强降水持续，面临今年的龙舟水最强降水过程的挑战，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中小河流域的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要切实做好防汛救灾的各项工作。受到13号夜间至14号夜间暴雨风险的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6月14号至15号京广铁路、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采取了停运措施。具体车次信息呢，旅客可以在1236网站查询。铁路部门呢，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朋友的旅客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未来10天内南方部分地区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到8成，其中今起至48日，贵州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福建、浙江中南部、广东、广西、云南东部和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暴雨 和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我们来关注一周事故案例。6月10号0点50分，福州台江区上海街道下河里14号民房发生火灾，经过全力救助，明火已经扑灭，目前暂时没有发现人员伤亡，起火原因呢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消防提醒，日常生活当中呢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每一次的疏忽大意都可能埋下致命的安全隐患。当下气温升高，火灾隐患增多，电器线路故障、用电超负荷或者存放烟叶用品都容易导致火灾事故发生，需要防患于未然。6月11号凌晨1点40分，广西桂林新安县发生一起爆炸事故，经过四轮现场救助，目前事故已经造成了七人死亡，17名伤者已经送往医院，均无生命危险。事件发生后，当地组织了公安、消防、卫健、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为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目前公安机关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近日，云南楚雄州武定县高桥镇一蔬菜大棚工地板房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消防提醒，建筑工地人员众多，大量可燃易燃物品堆积，有着不小的火灾隐患，一旦火灾发生将导致人员伤亡。日前，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了蛋炒饭食用，不久便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被送至医院，已经是严重休克了，肾脏、心脏、肝脏已经开始衰竭，经过 ICU 的全力抢救，最终脱离生命危险。经调查，陈先生呢患的是由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的疾病，这种病菌呢多见于常温下长时间存放的米饭和炒饭中，因此安全提醒哈，夏季高温高湿，细菌如影滋生，食物容易变质，一次呢最好少做点，现做现吃，避免食物长时间放置，尽量不用隔夜食物，特别是米制品和其他易滋生细菌的食物。近日，湖南长沙的吴女士用高压锅煮海带排骨汤，突然发生爆炸，锅盖瞬间飞出，并重重砸其头部，导致她当场昏迷。家属紧急把她送医治疗，经检查，吴女士颅脑严重损伤。消防提醒，高压锅已发生爆炸，经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要紧贴锅盖窝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变差出现裂纹，需要及时更换。近日，河南濮阳的一名10岁男孩在家中玩火烧洋絮时，意外引燃了门口的油桶，瞬间全身都是火，面部也被烧成了黑色。据了解，男孩全身60%烧伤，其中40%呢为3度烧伤，属于特重烧伤。安全提醒哈，各位家长务必加强对孩子用火安全教育。近日，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一名女子进山采摘杨梅，不小心从3米高的树上坠落，导致肋骨骨折，被困山中。为了防止转运二次受伤，消防员将女子固定在救援担架上，并转移至安全区域，再交由120进行救治。安全提醒哈，大家户外采摘野菜野果时，切勿登高，严防坠落。同时，请勿食用不明来源的野生植物，谨防中毒。好的，北京时间的10点25分了，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咱们下期再会。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G56杭瑞高速公路都九段鄱阳湖二桥上往南昌方向，早晨7点钟呢进行了桥梁的加固施工，封闭行车道，超车道呢缓慢通行。G601南昌绕城高速公路多路段呢进行了中分带以及护栏的流动性施工，双向占用第一车道，但是呢第二、第三车道可以正常通行。九龙湖周边龙舟赛制管制受到2026年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的影响，早晨7点起呢到赛事结束，三清山大道北龙番街至霞埠街段全面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工作时能量满满，
7: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8: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9: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10: 干杯！
11: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2: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13: 1054陪你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16: 嗨周末，
17: 嗨周末，
18: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穿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心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前湖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叠山路呢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从呢是府河北路的八一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也是车多拥堵的。在丰河南大道从丰河中大道到三清山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了， S41 的宁定高速宁安段呢95公桩处是往广州方向占用了超车道，现场的行车道的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到我们南昌的

0: 天气。南昌呢，今天是22到28度。那同时的话呢，也要大家呢注意好这个早晚温差了，因为早上和晚上呢会比较偏凉一些，中午呢还可能是气温有所升高。那同时呢，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一整天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一整天的我们江西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呢，赣州市啊南部阴天有中雨或大雨，局部有暴雨天气。鹰潭、抚州两市和吉安、上饶两市南部以及赣州市呢是北部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天气。全省其他地区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向呢是赣北和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和赣中28到30度，局部31度，赣南26到28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0到22度，局部19度，赣南22到24度。明天赣南南部阴天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赣中赣南北部多云天气为主，转阴天阵雨，赣北是多云天气为主。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来了解一下。近日呢，是农业农村部呢部署了夏粮丰收保障工作，全国多地呢抢抓农时，强化农时调度与田间技术的指导，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近呢，我国在航天航空领域呢是载船捷报，新一代的运载火箭试验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多项关键技术验证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这一里程碑式的进展彰显了我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的态势。近呢，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持续深化医药的卫生体制改革，不断地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能力，全方位的、全周期的保障人民健康，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近呢，全国防沙治沙和荒漠化的综合治理工程稳步推进，各地呢因地制宜开展植树造林和草原生态修复，通过科学治沙与产业富民的相结合，有效地节制了土地退化的趋势。2026年的6月中旬，江西赣州依托丰富的稀土和资源，同时呢持续推动到的新材料的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迈进。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也谢谢你呢继续来锁定到 FM105.4， 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的1054嗨周末。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照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是从昌东大道辅路到高新南大道，就是在昌安路呢，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昌安路呢，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

0: 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享周末，
7: 够周末！
8: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5: 嗨周末，
3: 嗨周末，
5: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
2: 享周末，
0: 够周末！
3: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这里也差不多了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谢谢大家啊，这个我希望我以后能够还有写更好听的歌给大家啊。小李就是一个写歌的，我是一个平凡人，一路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非常感激啊，这个下次再见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红谷北大道从庐山南大道辅路到黄河路呢，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了， G6011 的南韶高速昌宁北段92公庄处呢，是往宁都的方向，我是占用到了超车道和行车道，往南昌方向的道路是暂时中断，乐安北收费站入口已经是进行到了管控。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呢，是南部阴天有阵雨或大雨，局部呢有暴雨天气。鹰潭、抚州两市和吉安、上饶两市的南部以及赣州市的北部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都是多云间晴天。风向呢是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是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啊是赣北北部和赣南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呢25到27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21到23度，局部20度，全省其他地区19到21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近日是人社部呢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等重点就业群体，在夏季专项推出系列的招聘活动，整合到海量优质的就业岗位，搭建精准的对接平台，多地呢多举措，并且是稳举措、稳就业、保民生，全力保障重点群体的就业需求，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夯实民生之本，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近呢，我国绿色低碳的技术创新持续提速，光伏、储能等等清洁能源的装备能效水平不断提升，各地加快推进低碳园区、绿色工厂的建设，稳步推动呢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为扎实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一个坚实的技术支撑，助力到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引领绿色的发展新潮流。近呢，全国多地依托夏季时节火热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各类的公共体育场馆呢免费或者是低收费向市民开放，户外的骑行、球类运动等等项目是备受青睐，全民健身的氛围浓厚，引领了健康文明生活的新风尚。这不仅呢是增强了国民体质，更是为建设体育强国是牢固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也是激发了社会活力。 近呢，全国饮水水源地的保护提升工程呢进入到推进了，各地全面完成了水源地的规范化的建设和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通过持续升级全域的水域的监测网络，切实的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的安全，牢牢的守护了群众饮水的健康底线，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生态的保障，让清水绿水青山呢是真正成为到人民的幸福靠山。2026年6月中旬，江西鄱阳湖流域的生态保护区和修复工程持续发力，像湖区的水质呢稳步提升，候鸟的栖息地呢是显著改善，同时呢地域的地方也是支持呢是生态优先，同时绿色发展，积极探索湿地保护和生态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有力的是守护了长江之胜的生态安全，展现了生态江西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也谢谢你的继续来锁定到 FM105.4， 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的1054嗨周末，我是星宇。
4: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5: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6: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4: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7: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5: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6: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4: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5: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5: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6: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机。

0: 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在周末的1054，还有周末，我是邢雨，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接下来时间呢，会陪伴大家呢听到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行了。六月份、七月份呢，这样的比较热的天气，这暑假到来了，酷暑天气的话，去哪里旅行会比较好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也是我前几年经常在暑期去的，就是大西美那边了。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新疆之行了。像新疆之行呢，我们这一次呢是有分飞机和火车两种的出行方式。如果是飞机出行的话呢，是7999块钱一个人，如果是火车出行的话呢，是5699块钱一个人。不管是飞机还是火车出行，其实呢，你们去到的地方呢和所有的路线都是一样的。我们这一次呢，江西交通广播特别为你定制到的是纵横到天山的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带你去圆梦新疆，可以穿越到独库的北段，一日体验到四季的风光，沉浸式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打卡到薰衣草的花海，特别赠送到的是赛里木湖的帆船和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全程的携程三钻酒店，升级两晚四钻酒店，舒适不将就了。而且呢，用餐呢有大盘鸡呀、羊肉串呐、这个羊肉的抓饭呐、等等，七大美食呢是让你吃到新疆的地道美味。怎么样来报名呢？你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进行报名，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一个行程了。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7: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5: 嗨周末，
3: 嗨周末，
5: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是基本正常，也提醒大家呢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了， S69 的张集高速十四安工庄处呢是樟树往吉安的方向，货车呢发生了故障，占用到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的三车道的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消息。今天下午到晚上呢，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暴雨。鹰潭、抚州两市和吉安、上饶两市南部以及赣州市北部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见晴天。风向呢，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来关注到13点的新闻，此时此刻重点关注。6月14号起呢，短视频的 AI 内容呢强制标注新规全网实行，所有的 AI 生成、AI 剪辑、AI 特效类的视频，需要在开头3秒钟标注 AI 生成的洗目标识。中央网信办同步开设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线，那同时呢，也是集中整治14类的 AI 违规问题，有效的净化网络生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规范健康发展。2026年呢，到1月份至5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时呢是增长了5.7%，刷新一个历史的同期记录。同期的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485亿元，八横八纵的一个铁路网呢持续完善，为了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经济一个协调发展，提供了强劲的交通动能。近的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是提出到2030年，能源的重卡渗透率呢将会达到40%，保有量呢突。

0: 破160万辆。此举呢，将会有力地推动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实现碳峰值的一个碳中和的目标，引领商用车的高质量发展。近日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进一步的规范金融信息服务的数据管理，提升数据安全的保护水平，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还有金融的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近日的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来临之前，江西省兵团发展改革委员是联合多部门呢以及金融机构共同开展信用宣传活动，进一步的弘扬诚实文化，同时呢也是增强全社会的诚信意识，优化持续的一个区域的营商环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信用的新动能。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1: 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解答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也请大家呢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省内的高速当中呢，S69 的张集高速43公桩处是张树往吉安的方向，货车呢发生了故障，占用到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的第三车道是缓慢通行。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3: 乐周末，
2: 享周末，
3: 购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了？骗什么人了？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3: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2: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3: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2: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3: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4: 支付宝到账。
2: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5: 对吧，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惯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2: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5: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4: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2: 嗯，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6: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2: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6: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2: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6: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2: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 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0: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7: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庐山南大道呢，是从庐山中大道到105国道，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在76的向荣高速的赣冲段479公桩处，是往厦门的方向，货车呢发生了故障，占用到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单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十天的雨带会在江南地区是南北摆动，全省多雨的天气为主。其中呢，14号到15号，赣南南部呢有局部地区的暴雨。16号以后呢是雨带北台。18号到24号，我省北部呢有连续性的降水过程。其中呢，18号赣北局部地区有暴雨。19号到21号，赣北赣中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22号到23号，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24号，赣北赣中局部有暴雨天气。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资讯快车道，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截到6月13号的17点钟，全国小麦已经收获了2.88亿亩，那整体收获进度呢达到85%。各地呢依托大量的农机抢抓晴好天气作业，也保障了下农颗粒归仓，巩固了全年的粮食安全的基础，为筑牢中国饭碗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今年的1月份到5月份的全国铁路累计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的装车是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呢，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下单日装车的历史新高。中国铁路的物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为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注入了新的动能。近呢，上海市启动了试点收购存量二手房，扩容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给。此举呢，是旨在盘活存量住房资源，缓解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了民生的福祉。近日呢，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等上海头部的高校宣布本科扩招，进一步的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助力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创业人才，为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是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白羽争锋，干出精彩。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13号呢是在南昌收官，南昌市青云浦区的代表团斩获了联赛的总冠军。感谢收听资讯快车道。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
3: 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关注一下。目前呢，在红都大道快速路的出口到 S49 的丰山高速的入口，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在前湖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庐山南大道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明德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了。目前呢，在宁定高速的宁安段138公桩处往南昌的方向，占用到了超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呢是单车道的缓慢通行。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前湖大道呢，由东往西的方向，一环路从前湖立交到洪都大道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解放西路是从青山湖南大道到红城路，由东往西的方向；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方向；南一环路从洪都大道快速路的出口到 S49 的丰山高速入口，由东往西的方向；庐山南大道从庐山中大道105国道到由北往南的方向；桂苑大道从玉屏东大街方志敏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紫阳大道从紫阳东大道到北京东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宁定高速的138公桩处呢，往南昌的方向，现场呢占用到了超车道和行车道，现场缓慢通行。张吉高速43公桩处，张树往吉安的方向，货车呢发生了故障，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的三车道的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呢，是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暴雨。鹰潭抚州两市和吉安上饶两市南部以及赣州市的北部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天，风向呢赣北赣中是偏北，赣南是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家统计局呢，6月14号是发布了2025年六月上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变动情况。2026年六月上旬和五月下旬相比，14种的产品价格上涨，33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呢，生猪是为每千克9.5元，环比下降1.0。近日呢，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呢是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防汛的安全防线。近呢是北京市啊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蓝蓝洲际一个承办权，这也是我国首次承办该项目的国际顶级的篮球赛事，将会有力的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升级提升城市国际的影响力，促进体传来捷报。中国选手张雪拿下赛季第6冠，创造中国赛车手该赛事当中的历史传来捷报。中国选手张雪拿下赛季第6冠，创造中国赛车手该赛事当中的历史最佳的成绩。近呢，江西省的50/91团呢，通过暗管排盐、生物改良、耐盐品种种植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成功将昔日的盐碱滩改造成了一个高产的一个良田。稻香3号还有耐盐碱水稻，不仅让荒地重焕生机，更是成为职业增收的香饽饽，为盘活。

0: 闲置土地，推动城乡振兴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江西实践。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 乐周末享周末
6: 够周末，
7: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和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青山南路是从杨幂路到洪都北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往北方向，从庐山北大道是到乐昌段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下蓉高速的赣崇段479公桩处往厦门方向，货车呢发生了故障，占用到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超车道的缓慢通行。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我是星宇。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到咯，这个好物呢就是绿鼻子的电蚊香了，一瓶呢大约是60个晚上，如果是你是28平方的房子的话，可以有效的是阻蚊虫的范围呢是挺大的，而进口的一个原料是零香精零烟灰，整机呢是阻燃不烫手，还有三档定时自动记忆24小时当中啊开关时间，福利价格呢是68块钱，一个加热器加三个三瓶的这个液体，每一瓶呢是45毫升的防蚊液。那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蚊子或者是蚊香，或者呢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进行下单啦。

除了刚刚推荐的好物呢，再来说一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旅行了。这个旅行的话呢，就是我们新疆之行。新疆之行的话呢，我们会穿越到的是独库的北段，还有一日体验到四季风光，沉浸的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的欢海，特别赠送到的是赛里木湖的帆船，加一个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全程的携程三钻酒店，升级2晚的4钻酒店。舒适一定是不将就的，美食呢也会帮你安排好，羊肉串、大盘鸡，还有这个羊肉的抓饭，七大美食会帮你安排好，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团期呢，如果你是想双飞，飞机来飞机去，7月11号、7月18号，799块钱，7999块钱一个人。双飞的话是8日游，如果你说诶我有时间，可以想慢慢的坐火车体验一下旅行的感觉，那你就可以选择坐火车来回，5699块钱一个人，7月10号和7月17号双卧10天之行。需要的话呢，你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呢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了解到详情。行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5: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您。

0: 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丰河南大道呢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爱西湖三路由东往西方向，明德路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青山湖南大道从解放西路到北京东路由南往北方向，八一大道呢是从105国道到阳明路由南往北方向，云锦路呢是从真君路到沿江南大道辅路由东往西方向，解放西路是从青山湖湖大道到红城路由东往西方向，红都北大道辅路是从富大有路到北京东路由北往南方向车多，高速方面一切正常。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1: 来到天气情况，未来十天的雨带在江南地区南北的摆动，全省呢是多降雨的天气为主，其中14号到15号赣南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16号以后雨带是北台，18号到24号我省有连续性的降水过程，其中18号赣北局部地区有暴雨，19号到21号赣北赣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天气，22号到23号赣北赣中局部地区有暴雨，另外呢会出现到大暴雨天气，24号赣北赣中局部地区有暴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呢，央视发布最权威的版权声明，明确了是制作图片 GIF 发朋友圈的行为可能是构成了侵权，此举呢旨在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规范网络内容的传播秩序，营造尊重原创、保护原创的良好的社会氛围。近呢，中国摩托车的商会发布倡议书，呼吁呢全行业坚决抵制抄袭仿照，还有盗用到核心技术，杜绝海外低价无序竞争。倡议呢是引导企业聚焦自主创新和品质提升，推动中国摩托车的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的方向转型升级。近日呢，是央媒关注了儿童手表乱象，指出呢部分的产品沉迷的功能形同虚设，个别呢是通过弹窗诱导充值，相关部门正在强加呢是监管力度，也会推动行业的规范发展，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合法权益。近呢，欧盟宣布呢正式启动乌克兰和莫尔多瓦首阶段的进入到谈判当中，此举呢也是标志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是迈出了关键一步。近呢，江西省的七师胡杨市呢是党委2026年科级干部培训工作有序开展，这次培训的聚焦呢是基层的治理的提升，产业增效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为锻造呢高素质专业的队伍以及服务区域振兴提供了坚实人才保障。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

里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兄弟，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0: 听我的。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明德路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前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庐山南大道由南往北方向，丰河南大道由三清山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云锦路从沿江南大道到真君路由西往东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呢，在高速当中呢，一切都是正常的。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

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在丰河南大道从丰河中大道。

0: 到三清山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紫金路呢，从枫林大道到海棠北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高速方面一切正常。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消息。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呢提醒您关注到天气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呢，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赣州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风向是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南昌市多云天气，降水概率10%，22到30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瑞昌多云，20到31度。庐山多云，16到24度。共青城多云天气，22到30度。景德镇多云，21到32度。再来看到的是，新余多云天气是21到31度，德兴21到32度，多云天气，乐平多云21到32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多云20到31度，高安多云21到31度，吉安多云23到30度，丰城多云21到30度，上饶多云21到30度，鹰潭多云21到31度，桂溪多云21到31度，井冈山多云18到26度，抚州多云22到31度。那同时呢，赣州是阴转阵雨天气23到30度，瑞金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体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呢，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且是讲话，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是重要的论述和新时代的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向，高质量的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推动155期间两岸融合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效。2026年呢，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总决赛是在南昌市的国际体育中心举行，南昌市的青云浦区代表团和经开区代表团总决赛，最终呢是南昌市青云浦区斩获到联赛的总冠军。该赛事是全国首个覆盖全省县市区的全民健身羽毛球赛事，历时大约是3个月的时间，吸引了全省104支的队伍，超过2000名的羽毛球爱好者参加。6月13号呢，2026年柳州螺丝创新赛呢，大赛是在柳州的螺丝粉文化产业园上演，现场呢是变成了螺丝的武林大会，以螺丝为主题的创意菜亮相，螺丝欧包、螺丝月饼、螺丝粽子、螺丝蛋挞，还有螺丝炒饭、螺丝鱼，在广州柳州市不只是螺丝粉，万物皆可螺丝味。近日呢，一枚小小的螺丝演绎出了300多道不同味道的美食，也是覆盖了冷菜、冷盘、热菜、点心，还有甜品，创意融合菜，解锁了 N 种的打开方式。根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14号的消息，截止到6月13号，今年的中老铁路运输货运量突破1000万吨，其中呢是运输跨境物流量呢突破了250万吨。近年来，在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持续打击下， 线上直接是打着专供特供的违规宣传已经是鲜有所见。然而呢，在高额的利润的驱使下，还是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市场监管部门呢，郑重提醒广大消费者，我国法律是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等等类似标签内的酒类食品，请广大消费者认清本质，切勿轻信。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4: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7: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8: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9: 1054陪你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

0: 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2: 来接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关注一下，在桂园大道呢，是从玉屏东大街到方志敏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瑞香路呢是从青兰大道是到丁香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叠山路呢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方向，二七南路从二七路到解放西路由北往南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明德路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紫阳大道呢是从紫阳大道辅路到昌万公路由西往东方向，北京东路辅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呢在省内高速公路啊都是一切正常，也提醒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2: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1054嗨周末，我是心玉，继续来陪伴各位了。再来给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到了，这个时间的话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蚊子也是越来越多了？不管是男生女生啊，或者小朋友啊，或者是长辈啊，好像很多的这个大家呢就会觉得，哎呀，身体呢这几天呢经常会被蚊子叮。被蚊子叮的话呢，其实你说要是不是很痒还没关系，最主要呢我的皮肤是这样的，被蚊子叮之后它会长一个还挺大的包，这个时候就特别的难受。那怎么样呢可以让蚊子呢远离我们，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知道吗？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有时候经常会被蚊子在我耳边嗡嗡嗡给嗡醒了。这个时候呢，可以建议大家买个电蚊香，但电蚊香的选择呢，也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名头在里面的。就比如说，有的电蚊香它里面呢，可能含了一些物质不太适合，比如说家里养了狗狗猫猫啊，或者是说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啊，就不太适合了。你要去买一个进口原料的零香精、零烟灰的话，这样对小朋友来说是比较友好，对猫猫狗狗来说也是比较的友好。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一款呢，是绿鼻子的电蚊香，它。

有智能的定时开关。智能定时开关还真的是挺好的，像我每天哈，我第一次用这个绿鼻子的电蚊香的智能开关是晚上的9点钟，我只按一下，然后呢以后你就再也不用按了，因为你按一下它是8个小时，按2下是12个小时，我按了一下就是它的电蚊香可以持续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钟还是4点钟忘记了，反正差不多。我用了这个电蚊香之后，我家的这个卧室里面再也没有听到那个蚊子嗡嗡嗡的响声了。像绿鼻子电蚊香呢，一瓶等于是可以用60个晚上，如果是说呢你买一瓶的话就60个晚上，但是我们现在有个福利，就68块钱一个加热器有3瓶这个电蚊香的液体，加在一起你想一想看，就是可以用的180天了。每一瓶呢是45毫升的电蚊香的这个电液。怎么样来购买呢？可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蚊子或者是蚊香，你或者呢搜索一下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进行下单。另外呢，说完了这个好物之后呢，再来说一下我们旅行了。这个旅行呢就是我们新疆之行。新疆呢非常适合暑期去到，因为那边呢天气是比较的凉爽，就是又不冷又不热的天气，而且呢你可以穿越到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时间哦，一日呢体验到一个四季的风光，沉浸的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的花海，特别还会赠送给你赛里木湖的帆船，再加上一个环湖的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全程的携程3钻酒店，同时有2个晚上还会帮你升级到4钻酒店。羊肉、大盘鸡还有手抓饭，7大的特色美食呢是吃到地道的新疆味了。我们有2种方式，看你选择哪一种。一种呢是坐火车来回，7月10号、7月17号双卧10日游，5699块钱。还有呢是坐飞机的双飞，7999块钱，7月11号和7月18号的双飞8日游，看你是选择哪一趟旅行了。怎么样来报名呢？你可以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呢可以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扫码入群，了解到我们这次行程详细的路线以及详细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这是我们给大家呢推荐到的好去的旅行的地方以及好用的产品。17点39分，这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黑周末，我是星宇。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4: 工作时能量满满，
0: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4: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7: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8: 乐周末，享周末，
9: 够周末！
10: 1054陪你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0: 八路特工队。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听众朋友，咱们首先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为大家说到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以下。首先是上海路，上海南路附近南往东方向，其次再说到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由西往东方向，还有京澳线从庐山南大道到象山北路北往东方向，以及庐山南大道的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往东方向，听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到高速路况，之前给大家说到的 G76 下蓉高速的瑞赣段358公里处中宫隧道内往厦门方向皮卡车发生故障，目前呢故障车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0: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和赣州市北部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2到30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1到32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多云，20到31度，新余阴转多云，21到30度，吉安多云，23到30度，上饶多云，21到31度，鹰潭多云，21到31度，抚州多云，22到31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好朋友们，人的一生呢，约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眠当中度过。优质的睡眠是身体重要的修复期。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人体内的单核细胞是先天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一次熬夜不睡，就会影响而改变单细胞的单核细胞的特征，并且加剧身体的炎症反应。所以呢，改善睡眠质量在调节免疫反应和炎症方面非常的重要，可以减少炎症并且改善健康结果，所以想要免疫力好，先睡个好觉。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啊，那大家呢想不想出去走一趟？那很多朋友呢都想到新疆去走一趟。那之前咱们带队呢也是分为南疆线路和北疆线路的哈、啊。那也是应大家的一个想法呢，哎，终于咱们有一条线路啊，可以把这两个连接起来了。而且呢也是非常人性化的考虑啊，考虑到有的朋友呢习惯于坐飞机啊，有的朋友呢就是又想坐着火车去漫游，都是可以的。这一次咱们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啊，想不想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啊？想不想坐着豪华2+1航空大巴去驰骋中国最美公路呢？这一次你看两条线路啊，一个是双飞8日游，一个是双卧10日游啊，这两个呢感觉不同，价格也不同。大家记住团期啊，7月11号、18号是双飞8日游。每人是需要7999块钱，那7月10号、17号是双卧10日游，每人是需要5699元。想去的朋友呢，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新疆”就可以了。还有最近很多朋友呢都在咱们的这个商城里面呢去购得了不少好物啊，那现在呢有一波福利来了啊，这也是一个端午节的活动啊。首先大家可以领取到5到10块钱的拼手气券啊，支付成功之后呢自动弹窗再送8.8块的无门槛券，领完即用。然后呢全店的这个实物产品啊，实付满618就会赠送精美茶具一套，这赠品有限啊，先到先得。还有就是每天有限量的抢购福利品啊，这个纯纯的福利，抢到就是赚到。那怎么才能获得呢？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去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也可以说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呢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左下方菜单栏点击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元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1: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即时路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0: 车道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京东大道，从京东大道辅路路口到北京东路北往南方向，还有金融大街，从乐仙路到飞鸿路南往东方向，以及红城路，从安石路到潭子口立交桥西往东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之前给大家说到的 G 七六下蓉高速瑞冠段的瑞干段的358公里处，中宫隧道内往厦门方向皮卡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那现在呢，这个故障车是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知识，万物生长种的不重要，即使我奢求不存在的梦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3: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三金山大道，从三金山大道辅路路口到生命大桥

0: 南往北方向，还有婺源路从茶园街到鹰潭街北往南方向，以及龙兴大街从山青山大道到狮子山大道东往西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和赣州市北部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2到30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济南镇多云21到32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多云20到31度，新余阴转多云21到30度，吉安多云23到30度，上饶多云21到31度，鹰潭多云21到31度，抚州多云22到31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西瓜、甜瓜、桃子大量上市，这生冷甜腻，吃多了容易腹胀腹泻伤脾胃，尤其是冰水果，刚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放一放再吃啊。这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医学博士就提醒了，这肠胃弱的朋友啊，要少吃，不要大量的空腹吃啊。这水果要新鲜洗净，避免农药残留和细菌，安心享用夏季美味。

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啊，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叫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枉来人间。这个夏天呢，跟着咱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啊，这里有双我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圆你一个新疆梦，想不想去啊？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新疆它很大啊，然后呢每两个景点之间路程都是比较长的，这时候坐咱们的这个二加一航空大巴呀就特别的舒服，绝对可以保证下车欣赏美景，上车立马就睡着。而且这里还有很多的风景在等着你啊，比方说像赛里木湖啊，在这里还会送你帆船出海哈、然后呢把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里。当然还有那拉提草原啊，这也是我们经常都觉得特别美的一个地方，在那里骑马听风，还有薰衣草花海啊，在那里漫步简直是太开心了。那这个日期给大家说到一下，如果选择双飞的朋友啊，这是八日游，是7月11号和18号。那如果是双卧的朋友呢，这是十日游，7月10号和17号。想去的话不要错过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新疆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夏天呢，大家有一个烦恼是什么呢？就是公认的这个烦恼哈，那就是晚上这蚊虫叮咬确实是麻烦哈。我们都知道这蚊子呢，它不仅就是说晚上啊影响到大家的睡眠，而且它传播疾病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有一个很好的驱蚊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好呢？那这个绿鼻子电蚊香啊，它比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智能定时开关。哎，大家可以做一个选择哈，你看比方说选四个小时，这是一个午睡的感觉，八个小时是一个深度睡眠的感觉，12小时是一个客厅常驻的感觉哈，自动关机再也不怕忘了关啊，这样非常的安全，而且也不浪费电。那尤其是它这个量还是很大的啊，你看一气三液的话呢，一个夏天它整个都是无忧的哈、全网热销也是超过100万啊，每瓶可以用60个晚上，也就相当于是2个月的时间啊。那三瓶呢就可以用到180个晚上，稳稳守护整个夏天。如果你已经心动的话呢，那么现在这个福利价啊只要68块钱，68块钱就可以拿到一个加湿器再加三瓶液。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登录江西交通广播，恢复关键字蚊子或者蚊香都可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呢，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以下几条，给大家说到一下。首先说到的是红城路，从安石路到潭子口立交桥西往东方向，还有三清山大道，从三清山大道辅路路口到生命大桥南往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说到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昌安路，从昌东大道到高新南大道，由东往西方向，还有创新二路，从广裕路到紫阳大道辅路，南往北方向，以及三清山大道，从三清山大道辅路路口到盛美大桥，南往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和赣州市北部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2到30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1到32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多云，20到31度；新余、阴转多云，21到30度；吉安多云，23到30度；上饶多云，21到31度；鹰潭多云，21到31度；抚州多云，22到31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首先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此时此刻，在南昌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长征西路，从礼部湖大道到沪瑞县辅路，有东往西方向，然后是小洲路东兴二路附近，西往东方向，还有创新二路从广裕路到紫阳大道辅路南往北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说到的是京东大道，从京东大道辅路路口到北京东路北往南方向，还有枫林西大街桂苑大道附近西往东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和赣州市北部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2到30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济南镇多云21到32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多云20到31度，新余阴转多云21到30度，吉安多云23到30度，上饶多云21到31度，鹰潭多云21到31度，抚州多云22到31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2到30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1到32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多云，20到31度，新余阴转多云，21到30度，吉安多云，23到30度，上饶多云，21到31度，鹰潭多云，21到31度，抚州多云，22到31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1: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0: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1: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五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一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0: 这些个招数

0: 怎么凶险呢？嗯，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嗯，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1: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

0: 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17: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目前在省内的高速方面 ,S41 宁定高速158公里板石至安远枢纽区间往广州的方向有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的，精英求实上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江西省气象台今天4:21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内，萍乡、宜春、新余三市和九江市西部、吉安市北部的部分地方和抚州市局部地区可能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提醒大家注意加强防范。
3: 再来关注一下各个城市的天气，今天南城多云，23到30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2到32度，宜春多云，22到31度，萍乡多云，23到31度，新余阴转多云，23到30度，吉安多云，24到30度，上饶多云，22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23到31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
5: 气温高血流动力改变会影响动脉瘤的愈合或者复发的情况，如果您到了复查的时间，千万别因为天气热懒得动就不去医院。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现在的医疗条件很好，做个 CTA 或者核磁共振血管成像就能清楚地看到血管的情况。
6: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7: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6: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迹，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本时间的7点06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林克，欢迎大家在全新一周啊和我们一路同行。这是一个只要上4天班的，
1: 哎呀，想想都开心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哎，还是蛮有期待的这么一周。
1: 对，就是感觉这一周的干劲儿十足啊。
2: 但是这周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事情，就是即将迎来中高考。这周有个重要的
1: 对，应该是中考，
2: 中考，所以就孩子们考完就可以好好的放假呀休息，然后过端午节了。不过大家发现没有，就是端午节每年都非常的有氛围。就是周六的时候我们不是搞那个龙舟赛吗？
1: 对，
2: 还有这雨下的，就是很多人说下雨怎么去看，就划龙舟都是在雨中划的。
1: 对，周六现场的那个雨还挺大的，但是好在周日的时候啊，这个天气就比较给面吧。
2: 昨天真的是好天气。昨天和今天早上就很早，太阳就已经是骄傲的露出了他的笑脸。今天天气非常的好，但是看一下天气预报啊，因为龙舟雨从来都是名不虚传，一直到下周三，从天气预报的情况来看，都是这种雨天啊，而且温度来说。除了明后两天会超过31度，可能中考的时候稍微有点闷热以外，其他的这个天气温度都没有超过30度。也就是说，端午节的话，大家会度过一个比较凉爽舒适，但是可能会有雨的端午节。
1: 对，其实这几天的温度，我觉得我还是蛮喜欢的，挺舒服的。
2: 我也是，就你不用太开，甚至都不用开空调，晚上
1: 对，没错，
2: 睡得比较舒服，然后空气湿度也是比较大的。
1: 哎，是，好，更多的今天的这个周一啊早高峰的路面通行，也欢迎大家来及时的分享给我们。相信很多的这个打工人跟我们今天跟这个天气是一样的，我觉得早早就露出了笑脸，因为只用上4天班，太爽了。
2: 就是大家现在都真非常好满足，只要上4天班都已经很开心了。
1: 哎，没错。
2: 但是好，我那天看到有人在说，他说全网只有我一个人吗？我已经在看我国庆节的假期规划了。
1: 哦，这样吗？
2: 因为端午节过后要隔两个月，将来是中秋节，端午节不是中秋。
1: 哎，今年是中秋早还是国庆早？
2: 中秋早完了以后，哎，应该是吧？我没记错的话，我上次看了一下。这不是我提前看，
1: 主要是我们都没有太把这个放假放在心上。
2: 我不是为了提前看这个，我是因为正好上次有一次那个爱听帮他们看那个广告合同，因为他中秋节是跳播啊，我真的不是因为自己想看。
1: 对啊，差不多，
2: 我纯粹是为了工作看的。
1: 我刚看了一下，是9月25号、27号、25号到27号这3天是中秋节的假期。
2: 但你想好，就是。就算端午节过完6月20号，一直到9月27号，足足是有3个整月的时间。
1: 没事，可以请个年假。
2: 端午节这个暑假，大家出来玩的人多，我觉得也是有原因的。
1: 对，
2: 你发现没有？出去玩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我每次出去玩都会有一种中圈了的感觉，就觉得。哎呀，是给我放假了，但主要目的还是让我消费。
1: 哎，是，
2: 就平常上班吧，你要是不放假，就我有朋友就是。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就是就跟有些朋友他可能是不同的这种消费理念也不太，有的人他就是特别喜欢上班，他说我觉得上班特别好，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
1: 对，
2: 他说我觉得上班最好的一点就是我都可以不用花钱。
1: 哎，没错，他就觉得这个吃饭什么的全部都可以在单位解决，然后这一天我只用来上班，我就没有其他的消费，
2: 就跟秋一样，
1: 对，
2: 只进不出。
1: 而且就是有的朋友他是特别喜欢值班的，你知道吗？
2: 哎，对对对，就是逢班必值，
1: 对，他就是可以赚这个3倍工资。对，3倍工资，然后就特别爱上班。
2: 对，但有的人就是属于那种说啊，能不上班，能有人帮我上那行，这钱不赚不赚无所谓，不耽误我出去玩可不行。
1: 哎，
2: 就每个人的观念真的是
1: 不太一样的。
2: 对，就觉得哎呀，出去玩。但我虽然说没有热爱到上班那种程度，可是确实也会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就会感慨说，哎呀。确实开心也是开心了，但是好像每次放假，尤其是像上次这个五。

0: 天假嘛，五一的时候，我本人是非常不爱凑热闹的，我就是觉得说，一定要错峰出去玩，体验会很好，然后你也会看到这个景点它本身有的样子。但是家里人就会觉得说不行，尤其是家里的长辈，他就觉得哎呀，好不容易有空了，就一起出去玩一下。
1: 对对对，就是很难，就是大家在假期能够凑齐。
0: 哎，对，就说不行，假期一定要出去玩，然后我们就只能去。还好，我觉得现在就是中国有好在就是地大物博，你不要扎堆那些网红的，就是网上特别火的，
1: 你有太多的地方可以选择了。
0: 对，太多选择的地方，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就很喜欢假期反向游啊，去一些什么小县城。之前我跟董涵也说过，
1: 是的，
0: 沙县呐、啊，从瑞金啊到沙县、啊，然后再一路到抚州，再从抚州开回南昌，就这一路就会让我觉得旅行体验还不错。虽然说也有能感觉到假期的氛围，甚至我还在沙县那个遛弯的时候听到了旁边的有人在讲南昌话，然后就很热情的去跟别人打招呼，然后那家南昌人就说他们是从福州，就五一的时候从福州先玩过来，然后福州完了以后再到沙县
1: 啊，看大家就是这个线路都差不多。
0: 对对对，啊，我问他，我还特别问了他，我说福州人多不多？他说也还好，就可能福建那一片的话，可能确实没有你去寻味潮汕。
1: 对, 对, 对，
0: 因为潮汕顺德呀，你可能到了假期的话，那可能是排队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那种。但福州和沙县那些真的还好，但其实吃的类型你说相似吧，也有区别。
1: 对，
0: 但是总的来说大概都
1: 是也还可以，差不多。
0: 客家文化，
1: 对对对，差不多。
0: 有客家文化的这种，因为其实广东也有蛮多那种客家的菜色嘛。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在就是你可以替代去选择的方案很多，但是好有一点就是发现你不管走到哪里啊，都会有一个东西你是避不开的。
1: 对，尤其是现在就是大家可能很经常会见到就是很多很多的这种旅拍店。
0: 我跟大家汇报一个事儿哈，我这周天去爬了一下三叠泉。哇，我就觉得现在我待会儿要搜一下就庐山看瀑布最好的季节是不是现在，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就这个端午假期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那个庐山的瀑布。我们这次因为周六不是下了很大很大的雨嘛，然后雨大了以后，
1: 那个瀑布
0: 的
1: 水
0: 量
1: 就很多，
0: 就会非常的充足。我们看三叠泉就是真的倾盆而下，这个词一点不夸张，你在那个水下你能感觉你的头发就全湿的状态。然后运气特别好的是我们从三叠泉看到他新开的一个营地的路上还看到了秀峰，就是李白笔下飞流直下三千尺，就是他可能离你大概有几千米，但是你肉眼可见能看到一线青天的那个壮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瀑布季还挺值得去看一看的。
1: 哎，没错。
0: 但是我为什么想说这个事儿，就等你我爬到了三叠泉，刚我不是说那个水量很充沛嘛，水也很大，水汽就是一往下冲你整个人头发都已经全部湿了。结果我一抬头一看旁边有一家那种卖小卖店挂了很多的汉服说打卡旅拍，就是在三叠泉。因为其实在很多地方我都会觉得说哦，穿汉服还挺出片的呀，但我在想在三叠泉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全身都已经是水雾的地方拍，他是不是想找回古人写诗的那个意境？
1: 怎么说呢，我一直觉得有一些景点它是非常适合旅拍的，
0: 比如说你们河南很多景点都非常的适合。
1: 对，它有一些打卡的，
0: 江西有很多啊，江西比如说很多朋友就会穿那个汉风的服装，
1: 对，
0: 去汉服去滕王阁呀，然后我觉得像滕王阁整个的从北园一直到滕王阁景区，还有万寿宫，万寿宫我看到穿汉服的小姑娘是最多的。
1: 这种像有一些这种古建筑的地方，我觉得它还是比较适合旅拍。但是像你刚刚说的三叠泉，我觉得它更适合单纯的拍风景，
0: 它是自然景观。反而我看到很多这些登山族，他们穿着那种运动装备，拿着登山杖，然后拍出那种氛围感大片，我觉得那才是我心中
1: 就是比较搭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就会有那种违和感。
1: 对。
0: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就是旅拍每个地方怎么讲，它就是有点像现在网上很流行团播妆容，然后这个旅拍店有专门的旅拍妆容，就发现就是统一的大粉白底子，就是感觉那个
1: 跟刮腻子似的。
0: 对，刮腻子，然后呢大概有3寸长的那个卧蚕，我不知道听节目的这个男性司机是不知道卧蚕是啥。就是眼睛下面然后再凸出来那一块会让你眼睛显得更大。
1: 对，
0: 就现在特别流行画卧蚕，就是超大卧蚕。还有反正妆容你感觉画完以后分不出来谁是谁
1: 啊，就是很多你像就是我经常在那个抖音上刷到有一些这个男性博主就去那个洛阳的那个就是那些古建筑那边，他们就专门去男士去拍古装，
0: 也有啊，
1: 唐装。
0: 对对对，唐装其实有很多，包括汉服，唐装汉服都有很多。
1: 他们是男扮女的
0: 啊，哦，
1: 就是
0: 有
1: 对，就是你那个妆容就是已经不挑人了，你知道吗？
0: 他有点类似于啊，他那种是博主体验还是他自己单纯？
1: 就是他自己想拍的，就是有一些博主就会拍，他跟他女朋友一起拍。
0: 哦，就。 哦，但我只看过有一些就是男女互换的，甚至就是
1: 没有，
0: 男生女生
1: 换角色去拍的，他是陪他
0: 的
1: 女朋友一起拍。
0: 所以以前不是说嘛，中国有三大这个神奇的法术，就是说。

0: 旅途秀秀，现在可能还要加上一个这个
1: 旅拍
0: 店的妆化妆师，
1: 真的
0: 就是感觉他们的手，而且我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去旅拍店呐、啊，去实际的体验、看一看他们的妆容化的怎么样。但确实我自己，因为我去新疆没有，去西藏也花钱去旅
1: 拍
0: 拍了
1: 是吗？
0: 我们而且甚至不好意思跟大家讲，我们所有去带队的主播都拍了，
1: 都拍了，我也拍了。
0: 对，然后到我，然后还有谁？我看孟晨也拍了，孟晨在新疆也拍了那会儿。菲菲好像也拍了，对，菲菲也拍了，
1: 基本上都拍了吧。
0: 对，但是我现在就是拿出来看，我就感觉好像就
1: 也没有那么好看。
0: 对，就是哎，感觉就差不多，就那回事儿。
1: 就是你要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拍店，就是能拍到比较好的照片，真的还是比较就是碰运气，我觉得运气成分很大的。
0: 对，有一些就是特别实诚的，有一些拍的好的。
1: 对，而且就是怎么说呢，也根据就是你自己适不适合吧。反正就是我当时我去新疆喀什的时候，我去之前还专门的问了一个重庆台的一个好朋友，他当时是在喀什的时候也旅拍了。然后我去了之后呢，我也去就是问他要了那家旅拍店给我去他的那家旅拍店拍的，但是他拍出来的效果特别好，我拍出来的效果就很一般、
0: 哦、就是可能和某个人适合的风格，然后化妆师的手法，然后他们家店的那种服装，包括摄影师的审美，可能跟你个人都会有千差万，就是他这个事情是，哎，就这我让我说回来，他可能不太容易被 AI 替代，
1: 哎，对，
0: 它是一个纯个性化定制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旅拍特别火的一个原因。
1: 没错，
0: 你发现没？就是这一两年哈，照片很多人说旅行慢慢的失去了它本质的意义，就发现大家到哪儿都在找打卡点，
1: 是，
0: 到哪儿都在找。你看啊，网上很多的教程，什么教程最容易火？就是告诉你，请记住南昌这个机位，从滕王阁哪个位置出去，
1: 没错，
0: 然后再记住某个点哈，你看到了某个点以后往哪条路走，记住这个机位，你就会得到，然后咔嚓拍一张。
1: 对，然后你的手机调成什么样的一个数据，
0: 哎、
1: 对吧？
0: 就是我感觉不是已经失去了，像我昨天觉得特别震撼的，就是我从三间泉下来，然后去他新开的一个叫桂云镜露营地的一个地方，在那个路上，因为其实前一天我是在网上刷到了说那个秀峰它是有一个专门的那种所谓的网上的机位，就当时是非常火，人民日报都转发了，就是脚下其实是那个庐山的镇，这个庐山的城市，然后你镜头往上一抬，飞流直下3000尺，还有很多人分享了那个定位，好像是要定位到秀峰超市吧，还是哪条，我当时还看了，哦，离我们的距离有点远，我不是那种专门会为
1: 就一定会去专门打卡
0: 去打卡的人，但我没有想到从三里泉下来给了我这么大的惊喜，而且不光看到了秀峰的瀑布旁边，因为水量很大，旁边有一条这个小小的瀑布也能在远处看得到，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够了。
1: 哎呦，
0: 就不用专门去找那种打卡机位。
1: 下次分享一下你的定位，
0: 可以的，但是要趁早，因为庐山它一定要水量充沛的时候。
1: 对对对，没错，看瀑布就是这样的。
0: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来跟我们说说，你在旅行当中会专门的去旅拍吗？还是说，哎，你会特别的注重这种旅行的体验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消息。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155期间全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全方位提升城市运行安全和综合韧性。
4: 公安部刑侦局树立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长期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式，编写了

0: 2026版防范电信诈骗五诈骗宣传手册于近日正式向社会发布。手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群众可以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电子版，也可以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点免费领取纸质版。
1: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此举旨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
0: 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中国铁路物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注入了新动能。
1: 根据海关的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五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月度进出口规模已经连续3个月稳定突破4万亿元，保持稳健向好的态势。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
1: 截止到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达85%，江苏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5.5%，山西过5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
0: 省委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六月15号到16号每天的6点到20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禁止进入。
1: 昨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当天上海市赛执行局与世界技能组织共同对外宣布，国际知名博主李子柒出任上海市赛推广大使。李子柒是青年演员肖战之后上海市赛的第二位推广大使。
0: 是日前2026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一系列重磅主题展览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示了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让广大群众感受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魅力。
1: 日前，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时隔20年再度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期将持续至8月18号。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1: 好，滚动头条，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省内的消息。我省进入到新一轮的降水集中期，经过研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6月13号8时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防汛工作。
0: 2026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近日发布，19所军队院校计划在干招收658人。
1: 6月26号至27号，江西省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现场咨询会将在南昌、赣州、上饶、九江、宜春等5地同步举行，全方位助力干坡学子科学填报志愿，精准锁定理想院校和专业。
0: 白羽争锋，干出精彩。2026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13号在南昌收官，南昌市青云浦区代表队斩获联赛总冠军。
1: 江西省博物馆近期开放安排将进行调整，散客免预约凭证入馆参观试运行时间延长至2026年6月30号，7月1号起恢复散客实名制免费预约参观，暑期也就是7月1号到8月31号实行延时开放，开放的时间为9点到18点，17点停止入馆，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0: 江西省美术馆将优化周末服务安排，适度调整开放时段，6月13号起延长每周六晚间开放服务时间，开放时间为9点到21点。
1: 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截止到目前，全省已聘任2494名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他们通过随手拍、随手报，提供有效线索1566条，成为守护群众舌尖上安全的新力量。
0: 为感谢献血者的无偿献血行为，进一步保障献血者的身体健康，省血液中心从6月13号起组织开展固定献血者及志愿者免费健康体检活动。据统计，此次有2.8万余人符合免费体检条件，这是我省连续13年开展此项活动。
1: 九江15/55发展新蓝图发布，力争到2030年 GDP 突破5000亿元。
0: 吉安市持续提升赣江黄金水稻运输效能，通过建立联勤联动机制与优化调度，赣江吉安段已实现千吨级船舶全年通航，通航保障率超99%。
1: 鹰潭月湖区严打涉老保健产品市场违规经营行为，发布提醒，老年人需警惕免费送米面油加养生讲座的现象。

0: 近日，上地县公安局接连查处三起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案件，依法对相关违法人员、涉事企业予以行政处罚。
1: 周末，奉新县赤岸镇焕溪村杨梅种植基地，游客趁着好天气到果园采摘杨梅，享受田园的乐趣。近年来，赤岸镇大力发展特色杨梅、猕猴桃、翠冠梨和葡萄等种植产业，依托采摘体验游带动乡村休闲游发展，有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0: 近日，南昌高新区鱼尾洲公园北侧北立公园约25000平米的近420000株向日葵迎来绝美盛花期，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赏花观景、打卡游玩。
1: 王赫也巡回演唱会南昌站将于8月15号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场。
0: 好，以上就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7:31，马路特工队，我们首先呢有请小雷，我们扫描一下在今天周一啊省会南昌早高峰开场的情况怎么样。小雷你好。
4: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今天的道路路面出行经过了这个活动特别丰富的周末哈、啊、那现在的话天气也放晴好了啊，收心开始一天的工作了啊。这咱们啊这时候早间高峰啊，就现在的一个出行表现来看啊，这个目的还是比较明确，大家呢这个奔赴上班啊，通行呢现在纷纷往快速路集中。现在能感觉到作为周一的一个一大清早啊，路面的车流还是相当不少啊。现在呢很多的道路路口呢还是挺繁忙的状态，大家呢也都起了个大早。现在啊洪都大道的沿线啊，这个几个大兴路口、北京路口啊，包括现在啊这个九州高架的豫章太古堰呢，现在其实往返出行车流呢已经开始啊这个逐次出现了啊，希望大家呢做好相应准备。当然呢老山区、红谷滩片区啊，这个周末挺热闹的一些片区路口和商圈周边行车状态现在都还相对不错啊，问题不大啊，基本上大家可以正常放心来安排选择。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九江的金沙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56米，玉宁大道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88米，牛湖路西往东拥堵343米，上饶市的武三西大道由西往东拥堵399米，赣州城区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目前是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

0: 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天书奇谈：武林秘籍与建筑典籍》。这是一本异想天开的小书，通过与金庸小说名作中各种虚妄的武林秘籍的类比，来解说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18部中西方建筑理论名著，帮助读者有趣味地了解建筑奥秘，并且大致勾勒中西方建筑发展的整体面貌。如中国宋代、清代最权威的官式建筑制度，明代晚清及民国时期民间的建筑手法，西方在古典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古典主义、19世纪浪漫主义、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不同历史阶段的建筑流派等，以及当代中西建筑界对传统的思考。全书含上下两卷，上卷9篇解读西方建筑典籍，下卷9篇记述中国建筑典籍。为了将建筑学说通俗化、科普化，作者脑洞大开地引入了武学经典，将两种学说融合在一起，上演了一场比较学术的探讨，令人大开眼界又回味无穷，更无半点违和感，一招一式皆有出处，皆有门道。这是一本借力金庸硬核武学，妙解中西营造的天书。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4: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5: 我是林可。
4: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6: 我是小雷。
4: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5: 我是菲菲。
4: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5: 交通咨询，
6: 路况服务，
5: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7: 好，1054帮忙热线这一时段呢，为大家来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来和我们直接的在线来沟通交流。
5: 是1054帮忙热线为大家服务啊，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CC 啊，在路上拍到了一张这个新能源货车哥们车牌。折了，就是最后两位数已经是，就是可能卷起来断了。其实像这样的情况，交警在路面上看到是可以对他进行处罚的，就是还是建议您及时的去更换车牌。
7: 对，这车牌已经是不完整了。
5: 对，其实你要是没时间去车管所啊，你实在不行，我不知道小货车是不是可以啊？像我们普通车牌，你在12123上可以申请，然后那个经由这个印刷的工厂印刷完成之后，是可以直接给你邮寄到家，你甚至都不用跑一趟的。像这个小车牌是可以的，小车车牌就是你可以直接的在12123上提出申请，就是说你的车牌出现破损的情况。
7: 对，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丽丽城，她分享了一个这个路面的一个情况的视频啊。这是应该是有车是坏在了路中间吗？还是怎么样？是有一个车是打着双闪啊。
5: 今天周一的早高峰，大家天气很不错啊，可能但是路面上的流量还是会比较大，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另外呢 ，QQ 给我们拍了一张图片，7:23的时候啊，在这个金山大道和建业大道的交接路口，
7: 对，这边是有事故的发生啊，
5: 对，
7: 应该是车子和电动车发生了碰撞。
5: 对，然后这个电动车驾驶员就是坐在了中间护栏上，可能确实就等的有点无聊吧，但不知道看不出来是小车和电动车发生的事故还是车。
7: 我感觉是不是 前面那个黑色的
5: 车子。对，我也感觉像，因为前面那个黑色的车停在那儿嘛。
7: 对、
5: 嗯。因为，但它的操作其实是不正确的，它也没有打双闪，也没有放三角警告标志，
7: 是
5: 正好在这个马路的路口上，我觉得还是有
7: 点危险的。这很容易发生次生的事故啊。
5: 对，我反正有的时候我经常发现，就是这种安全行车的意识啊，很多时候小车车主

0: 确实没有职业司机强。
1: 嗯，
0: 我好多次就是最近我老走高速嘛，就经常能看到什么货车啊小货车发生了事故，都看到他们第一时间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先拿出三角警告标志。
1: 对，
0: 就是这个事情要跟大家复习一下，因为接下来可能马上到暑假了，大家自驾出去玩的机会都比较多，
1: 是
0: 端午假期也是这样的。记得啊，如果咱们好事说不坏嘛，是吧、
1: 嗯、
0: 你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事故，第一件事是打开双闪，
1: 没错，
0: 然后呢、
1: 嗯、
0: 再从你的车后备箱拿出你的三角警告标志，要得找到你的三角警告标志在哪儿，别那玩意儿你就买回来从来没用过，
1: 好像我一次也没有用过。
0: 我们只有在年检的时候才用过，年检的时候要求是要拿出你
1: 的
0: 那个三角警告牌，对对
1: 对，年检的时候拿过一次。
0: 对、
1: 嗯、
0: 然后人一定要撤离哈，不要人在那个车道里头是非常危险的，
1: 一定要站在这个高速的护栏外面去。
0: 对，它一定有、嗯、高速公路在设计修建的时候一定是有给人站立的这个空间和区域的，甚至我觉得在城区道路大家也没有必要在马路正中间去协商事故。我看到很多司机发生事故以后就喜欢处在马路正中间在那掰扯，
1: 保留案发现场最原始的样子，
0: 就
1: 真没必要啊。
0: 对，不知道变成案发现场还是是并发现场的、嗯、真的就还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哈、
1: 嗯、
0: 当然了这个马上端午假期了，其实我自己是觉得现在啊，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就赶在暑期之前出去玩，因为天气也比较不错，而且价格相对来说
1: 太香了，
0: 真的是很划算的。
1: 对，你看我们六月份的这个去新疆的班期就只要6000多块钱，但是你到了7月份就价格真的不一样了。
0: 对，你看像去云南的话我们也非常的划算，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一个行程，一人只要3580，两人同行立减100，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也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排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那么而且呢是全程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都能够吃住的非常的安心和放心、
1: 嗯、
0: 全程是入住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非常的宽敞舒服啊。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很多的项目都是全部免费送的，像这玉兰雪山、玉龙雪山大索道啊，雪山全套的装备啊，是林和来源古电瓶车，丽江千果情实际演出全部都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统统免费安排，地道的云南特色下午茶也是挨个打卡的，不管你是想要家庭出行、朋友结伴、小团、森林定制团都是有的，天天都能发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锁定优惠，或者呢找你的旅行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
1: 嗯，除了去云南感受一下这个休闲的放松的一个自由的行程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到内蒙古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辽阔。我们这一次内蒙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我们纯玩双飞5日游，而且坐的是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啊，才需要3380元每人。而且呢，我们是这个核心景点全部覆盖的，像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会去到。那么同时也会有很多的赠送给到大家，比如说蓝色的鲤鱼哈达，还有这个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这些互动的体验都是送给大家的。那当然，内蒙古特色美食也是有的，像这个美手把肉啊，包括这个战马宴呢，可以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住宿的话是一碗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3晚携程3钻酒店，现在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33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元。5月25号到6月15号，我们是天天发团的啊，想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一定要来赶紧解锁席位啊！现在这个价格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非常的适合这个高考完的这个孩子呀，或者是马上中考结束的孩子都可以来去咨询一下。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私人的定制团呢、啊、常规团啊、精品小团啊，都是包括多款线路都是可以选择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来进行咨询。
0: 对，当然了，这个暑假如果说孩子只有暑假有时间，还是要带他们出去走一走，告别居家的懒散，走出课堂，奔赴京城，收获友谊，历练自我。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也正式开始招募了。本次夏令营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人独立参营，7天京城研学旅程，带你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登临居庸观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走进清北名校，与优秀学子交流，树立青春理想。我们还有趣味城市探索、传统榫卯技艺、非遗手工。

0: 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欢乐畅玩，全程配备专业研学导师，随队队医，封闭式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贴心物资，研学玩乐两不误，才艺汇演展风采，在游玩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活动呢分为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享受超值优惠，选择环球影城还可以升级体验，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北京北京，就可以来获取详细行程，在这个暑假给孩子一场难忘的北京成长之旅吧。7点3刻，稍后继续由青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北京时间的7:46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我们扫描一下在今天周一省会南昌早高峰的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2: 董安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出行车流情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大体的道路通行状况呢，还是尽在掌握啊。这咱们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现在的车流的热度呢，现在还不算太高啊。当然呢，局部的节点啊，这个前湖互通啊，九州高架的桃花南路衔接匝道啊，这些位置该上线的都已经上线了啊。这个出行车流呢，已经是这个出现啊。那当然呢啊，咱们此刻啊等待的时间呢，说不上太长。早起的司机朋友还不用气馁啊，目前呢大部分路段还是足够快速通过的。普通的地面主干道啊，出行表现呢也在非常优良的水平，所以现在大家过江也好，沿江的这个长距离通勤也好，包括快速路的高架行驶也好啊，都是非常舒适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城区路面还没有太多这个行车压力会威胁到咱们啊，大家呢正常安排出行。上学高峰啊，现在也都比较轻松。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和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
3: 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长虹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20米，甘州市的东江源高架路南向北拥堵430米，上饶市的青开大道东向西拥堵390米，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2米。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对于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儿童啊，要注意营养均衡，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等，增强免疫功能。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爸爸妈妈，不要盲目的进补，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来提高孩子自身的抗病能力。
4: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
5: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6: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10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1: 好，10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啊，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服务。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开通。
3: 是，
1: 然后平台人说好犹豫啊，要不要给你们打电话？又是关于这个滴滴的，他说又想等这个客服给他回复，然后现在还没有一个最后的回复。
3: 嗯啊、对，您可以随时先跟我们交流嘛，没关系，有进展我们也可以再帮您继续的沟通哈。
1: 对，
3: 或者说继续的。 的关注。空格同学刚刚在我们大交通五群反映了一个情况，他说在南昌顺外路西往东方向，在高新大道口那个掉头口啊，感觉他说这边已经进行了封闭，他说其实如果不封的话也不会堵车，他说如果要封的话呢，感觉又容易堵车，觉得交警应该调研一下这边的情况。好的，我们把这个情况跟交警来反映一下，就顺外路西往东方向这个高新大道掉会不会是这个原因，你也可以再跟我们具体的聊一聊，或者打电话。
1: 顺外路和高新大道的交叉口是吗？
3: 对对对，会不会是因为，但是我没记错的话，好像高新大道的快速路，施工没有到这一片，它主要还是集中在靠近北边的高新大道北段的这一段距离，靠近高新大道南段，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太多的高新大道，青山湖大道是没有的，高新大道应该也是有，一路都是有施工。他说这边是进行了这个封闭，您可以跟我们再具体的说一说，或者说看一看这边您觉得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可以来跟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
1: 嗯，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的方式啊，或者是只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都是可以的。
3: 对，那微信公众号呢，在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大交通，也可以来扫码进群和我们一起的进行和各位关心交通、关心出行的朋友来进行交流互动。
1: 然后刚刚这个平台人生还是说到昨天晚上的赣超，好像很多朋友也都去现场看了，5-1对萍乡。
3: 对对对，就是我一个可能对球不是那么关心的人，我刚刚也是刷到了，就是还有很多的一些因为主要是现场比赛还有很多很青春和热血的一些演出吧，很特别，让大家觉得很惊喜哈。好，那这个平台人生已经打电话了，我们来有请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7: 你好，你好，董涵跟那个林可，你们好，你们好。
3: 哎，您
1: 说，
3: 您直接说。
7: 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跑滴滴的每个司机嘛，他滴滴给我们有一个口碑值，就是分值的一个演算嘛。但他这个分值的构成呢，它里头包括了就是出行分，包括服务分，还有你的就是安全驾驶的安全分。但是现在我们就发现了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关于他这个出行分，出行分他现在就出现了一个计算的一个，我不知道是系统的 bug 问题，还是他故意而为之。现在不是说我一个人是这样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有很多司机，我身边很多司机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他是这样的，他滴滴他是出了一个出行分，他原来的分值的满分是130分，就是说你从1号跑到30号，你只要跑满130分，你下个月就是说按照这130分来给你计算你的分值。但他这130分是怎么构成的？他有一个保底是60分，你只要这个月跑了一单，他就给60分的基础分，然后后面是在他规定的时间段内，你每跑一单他给你加个零点几分，他是根据你工作日跟节假日这两个时间段，他是不同的时间段加的分值也不一样。但是现在我们发现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就是说他是为了我们鼓励我们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因为早晚高峰很堵车嘛，我们很多司机是不愿意开特惠一口价这个接这个订单的。他后来就是为了鼓励我们打开特惠一口价的，他就说你们如果是打开了特惠一口价的这个案件，在现在这个分值的基础上，每单再多加0.2分。然后他现在就是说，把原来的满分130分，他就直接提升到了150分，因为你现在每单多加了0.2分嘛。所以他就把这个分值提升到150分。但是最近我们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他现在就是说每单哈加的0.2分，就是说可能在司机在，咱们说我今天是接了10单，可能有1单或者2单他少加了0.2分。
3: 然后就是你觉得他在计算上可能没有，比如说你跑了10单，他只计算了你8单的分值。
7: 不是，他八单是按照那个单子多加了0.2分来算，但是有2单他是没有加那个，
3: 没有
1: 加，就是可能就这个系统好像还是不，你感觉不是很健全，就是没有说有的跑有的可能会加上，有的没有加上，有漏加的情况。
7: 对，就是、大部分都会加多加0.2，但是会有1-2单就是少加了0.2。
3: 也一定。

0: 是在早晚高峰时段的是吧？
1: 就是在出去分的时间段，我不一定说假设在早，就是一定在它的出去分的时间段
2: 啊，就是在这个就是你打开这个特惠一口价，它就会有一个 0.2 的这个加分，
1: 对，额外加分嘛，就是多加 0.2 分，
0: 就是鼓励让大家更好打车嘛。
2: 嗯，
1: 对，但是现在我那天是12号打了电话给滴滴客服，滴滴客服说当时是叫我一直在等，一直在线等，他说不好意思，他说那个师傅，他说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一下子查不到。然后他13号他那个滴滴客服他回了电话给我，他又不知道我当时打电话的目的是干嘛，然后我又把问题又重新给他复述
0: 一遍。我们也遇到过这种客服，他可能
2: 就是可能他的这个沟通上
0: 你要跟每一个客服都把所有的问题都
2: 再讲一遍，
1: 再
0: 解释一遍。
1: 然后到现在就是一直没给回复下来，因为这个出勤分对我们来讲，如果是正常跑车的司机来讲，这个分值是绝对是没有问题，没问题，就是完成是绝对没有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是怎么发现？是因为正好上个月我们有一个司机，他是家里头有事，他是临到了月底最后几天才开始跑，所以他每一份他都抠得很死。最后你发现他叫我昨天跑的分，怎么今天早上一看有几单就是像那个零点二没加上
2: 去，没有加上。好，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订单的这个
0: 截图？
2: 对，
1: 有那个
2: 发给
1: 我。
2: 我
1: 刚刚就是在这边截的，到时候我到时候就一并发给你们。
0: 好的，
2: 我
0: 到时候也
2: 发
0: 给
2: 我就行。
1: 我们只是说讲，你这个分值这个中心，你说每单少个零点二，这个不要。如果说你万一流水，我一天跑了30单，你少两单给我少了零点二，一个司机少了零点二，你全国这么多司机，那这个金额不得了啊。
2: 好，
1: 我们只是说想知道，就是说你到底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你的系统 bug 的原因，还是说你故意而为之，说想要拖延我们跑这个时跑他的这个时间？打比说，我正常来讲，我可能16号我就可以把这个150怎么跑完，但他现在就故意拖给你2到3分，让你多跑一两天。
2: 明白，张先生，您把这个相应的这个订单的截图，然后给到我们，我们也这边去跟这个滴滴咨询一下，看什么情况，好吧？
1: 可以，
2: 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0: 拜拜。
2: 好，接下来继续请进线上的欧阳先生。欧阳先生你好。哎，欧阳你好。哎，欧阳先生。
0: 欧阳先生，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对，您听电话，别听收音机了。
0: 好，这欧阳先生还没反应过来。那我们这样吧，我们请这个欧阳先生，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2: 听电话，欧阳先生。
0: 如果要去，好，那这个欧阳先生待会儿我们请导播再帮他来
2: 回播
0: 一下
2: 吧。
0: 如果说有大家有任何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因为我们的1054播放热线是从早上7:40一直开到8:40的，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然后刚才这个小阿姨发了一段视频，是说有车是什么情况，停在路口不知道怎么走吗？还是说但我看到前方有
2: 几起、刚那个小阿姨发，我们还以为这个是因为有事故还是怎么回事、
0: 对，这个情况您可以跟我们再说一说哈。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当然啦，如果说大家在这样的，因为今天是周一嘛，很多人很容易有这个周一综合征，前提就是你一定要睡得好，周末睡得好就不容易有这样的这个情况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潮牌江西商城为大家带来这个夏凉被啊，也是一个夏天出行夏天睡觉的一个刚需，因为它确实可以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我们是 A 类面料，七级的抗菌防螨，关键是可以整被机洗不变形，1米5×2米139，2米×2米3169，颜色也是非常的适合深睡的，浅蓝、深蓝、紫色可以选，领券会更加的优惠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夏凉被或者是家纺就可以来扫码下单了。那么告诉大家，这款被子呢，它是凉而不冰，物理长效降温的进口冷感高分子纤维，自带吸热的结构，体感柔和不刺激，像大家就是如果说你很怕冷的话，你睡它也不是不舒服的，也不会觉得不舒服啊。双面的易温黑科技什么意思呢？就一面是柔凉，一面是微凉，一面是那种让你觉得哎很舒服的凉爽，另外呢是稍微的让你觉得更冰一点点。所以说这个被子对于南昌来说可以睡半年了，而且还能省电费啊。七 A 级的全新抗菌防螨，154水起之后仍然是抗高温的，关键是你睡了觉以后出了汗，你直接放到洗衣机里去机洗就 就可以了，对于大家来说是很方便的啊。现在是1米5×2米139，2米×2米3，169块钱的一个价格，不要错过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这个夏凉被，夏凉被就可以扫码下单了。
2: 没错，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潮牌江西平台呢，还有这个端午的优惠活动啊，限时开启，总有一款适合你。6月20日。